啊，十八拜大一拍甲甲着光甲一杯耶西，用一把扎扎用摆，比下几杯甲奥德甲用过，用乌桥一打八杯杯嘛，甲八只用力量，一打无比一气打，一打甲只阿甲一打耶西无力，一打无比啊多大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用锁子啊，一打八字油，把我这锁皮打八不卡八字油喂，一些气打些刀，热锅丢啊，热气了又热气啊，那一打我叫卡又困难呀，阿个我叫八十八十八气，我叫阿个呀，卡乌龟乌伊，不哈皮打阿只阿热气，再打不哈个。把表的把有用啊的，我不用怕给不一不到也啊做到，那做他的我弟弟，那弟弟，我叫阿水那我就卡光卡掉不好。要把这客家有关系的安慰满的不合比不到比得没不得那我有过吧我叫我我叫我开恶意我就记得一张记得的把一张看完比得一张啊哈哈把带回我一张哈比一张的不一提一张看得得开来把一张把哈那啥呀都把一张送把你有一何必了把一把什么把一张把别啊，谁不牛？一打一不打又哈个别个呀，打一打个不得个哟，把一把摸摸呀，把的这不要把哈的呀，多的哈多才给买完的，那嘛把不不不要何必呀，多的把所这个是标不嘛办多的，把所叫哈给个哈来多的我阿啥，把个是的不嘛个何必的个哟，的个哟，你打不哈个别呀，不嘛黑的呢，把黑不。Bye, because it's a bubble of your ass, Japisodas, a bubble pass, pass, ya, don't they? They talk about a bubble taha, but ya, don't they? When you put a hack of hibber taha, a hack of taha, a kibber, put out ya, a kibok you, a kib bubble out, ha, you will work with it, so it's a quabber. He hit a kibber out ya, don't know outside the poor angria, it's all he, that is a quit.用我比爸爸妈给我不及不要一提大家是要呀做成何必呀做成的把我比要呀做成的